0: 在这里。
1: 这是阿姨。
0: 这是阿姨，这是 single story residential structure， 在西欧大门那边。